你把刀把我买多啊，我打完规定，那应该对妹妹你接，阿爸我弄完他，万一把个药了，我都读了找把过，那应该对我人叫我接的。 我工作我那没，俺人家一天都多的，俺人家那晚都多，我给人家工作多，人家工人家难照顾着。俺给人家工作多吧，就俺家给他人家爹们，人家都搞人都多了，伢人都多。我一把多了吧，光光为了，一把多光为了哇。 那家境啊，每年年一到年，你玩的嘛？我也当姐，你呢嘛？我也当到多了，我姑娘我滚多，哎，我姑娘蛮照顾的，哇，要不嘛，这不嘛，人都多了，我那家境嘛，可不嘛，别人那个嘛，伢子的，好哇，人家跟我多着了哇，那家境啊，我呢？ 那姐姐俺们那娃娃呢？我工作短的嘛，那姐姐的娘们，俺你妈在家个那干的不多蛮照顾着。你叫干啥干嘛的？那姐姐把人家一个干的嘛，干啥干？那一万年呢？我到干啥干嘛？那么一年一个干的，我你们。 我打你叫姨妹妹，我人家一个干的，一万五万人家一万的人，我也挖工作。我一般人家挖人家一个呢，我买挖工作，一般都买这个，那你们那挖工作，哎，我工作，一般都买这个，那你们那挖工作，我工作，一般都买这个，那你们那挖工作，一般都买这个，那你们那挖工作，一般都买这个，那你们那挖工作，一般都买这个，那你们那挖工作，一般都买这个，那你们那挖工作，一般都买这个，那你们那挖工作，一般都买这个，那你们那挖工作，一般都买这个，那你们那挖工作，一般都买这个，那你们那挖工作，一般都买这个，那你们那挖工作，一般都买这个，那你们那挖工作，一般都买这个，那你们那挖工作，一般都买这个，那你们那挖工作，一般都买这个，那你们那挖工作，一般都买这个，那你们那挖工作，一般都买这个，那你们那挖工作，一般都买这个，那你们那挖工作，一般都买这个，那你们
你把这天给带那么难玩意。